得了大家的致敬，而且那种大胆奔放甚至带着几分挑衅的性感，可以说在当时的香港地区的华语流行文化当中也是极其的罕见了。此刻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后来徐小凤重新演绎的这首葛兰的原作《说不出的快活》。

就听听看葛兰的歌，就这样一代代的就被传承下来哦。他当年被称作是东方的卡门哦，也是绽放在荧幕上的一朵带刺的野玫瑰哦。据说当时的影评人盛赞葛兰的表演是华语影坛一绝，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曾经闯入过好莱坞。当时在1954年的时候，好莱坞影帝克拉克盖博在香港拍摄电影叫《江湖客》，需要一位会说英语的中国女演员来去扮演瑜伽女，2000多人参加考试，最后录取的就是葛兰。21岁的她成为了首位和奥斯卡影帝合作的中国女演员，这次的合作也是给她的国际声望奠定了基础，也是为后续的李小龙、成龙等华人影星进军好莱坞铺平道路啊。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伊能静后来去翻唱的这首歌《说不出的快活》。嗯。

0: 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走走走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

此刻这首歌我们听到是周璇带出永远的微笑，这也是让我们想到在前不久著名作曲家陈刚先生去世，我们想到他的父亲也同样在我们的华人音乐的名人栏当中，也是一位非常重磅了不起的人物，叫陈歌星，也被称作是中国的歌仙。然后呢，这位歌星

头，你就明显的感觉到，哎呀，好像脸上的什么斑斑点点的什么，好像它都跟着一起要淡化了。然后现在不就说嘛，什么东西一切都要围绕着自己来，就是我是最重要的，对吧？我是最要紧的。就是很多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总是会发现，我们喜欢就是被别人夸奖，是吧？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如果要是把自己能够有朋友多夸一夸自己，我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呢，你又特别怕这种爱说真话的朋友，或者是所谓爱说真话的家人，然后但凡他看到你身上一丢丢的什么，就是跟他不合拍的东西，他都要立刻马上都要提醒你，对吧？我们经常会发现，你要是今天被别人说一句，哎呀，怎么搞的，昨晚没睡好吧？啊，怎么了？你怎么知道的？什么，哎，怎么今天看起来好像气色不好啊，或者是有黑眼圈啊，或者是怎么，你就感觉好像对方在 PUA 你啊，对吧？我这个可能就只是没有来得及及时化妆，给你这么一顿说，哎呀，搞得人一天心情都不开心，对吧？我们就是不太喜欢别人总是要批评我们，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就是日常的相处，很多人来找你，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听真话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新衣服，他其实就想要听一句，哎，这衣服好看，对吧？他今天他展示一个作品给你看，他只是想让你确认一下他没有白忙，对吧？而且他最近一直都很努力的在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时候你如果真的认真了，你跟他较劲儿了，对吧？你把你看到的什么问题啦、漏洞啦，或者是毛病啦，一条条的给他摆出来。哎呀，你怎么不太适合这个发型啦？你这个你不太适合这种款式啦。然后对方虽然嘴巴上面说哦谢谢你哦，但心里面却可能已经把你放得远远的了。所以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什么？心理抗拒，就是人感觉自己的选择被否定，自由被压缩，就会本能的反弹。你越着急纠正，他越急着证明自己没有错，对吧？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批评是不会奏效的，因为他没有进入到对方的思考的空间，只是触发了对方的反弹，话说出去了，对方也没有变好，关系变紧张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真话如果没有入口，就只剩下了一个噪音。所以很多时候人和人在一起相处啊，就是你多夸夸他就好了，夸别人不是虚伪啊，他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润滑，对吧？你会夸人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是懂得在不重要的地方给别人一些好过的余地。就是别人刚开始学一件事情，你先夸他愿意开始。你比如说我昨天和朋友一起去打皮克球，我的朋友呢，他刚刚开始燃起一点点就是兴致的小火苗，你知道吧？上次和我第一次打球，哎呀，这噼啪的啥一个球都接不着，确实他说，哎呀，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打这个球？我说别着急，今天才第一次，你急怎么样？我说谁不是第一次，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打不了，对吧？第一次没事儿，咱们就学一点基础动作、基本步伐就可以了。然后昨天呢，又开始跟着老师学了第二次，然后学了一些基本步伐，然后又学了怎么接球的手势，然后接球的一些方法，就是方法一教到你，然后呢，他再努力的去传着，然后去努力的去学，然后就是你就会真的肉眼可见他越来越好，所以你就一定要及时的捕捉到他的这个接球。哇，天哪，这么难接的一个球，你竟然都能接到。然后你就这么一夸他，他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劲儿。哎呀，不行了，我得要开始，我还要再继续打下去。说这个球真的太好了，所以你要及时的夸他，他就能够愿意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了。刚开头可能还有一些粗糙，但你一定要看得到他花下的心思。可能一开头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收效，但是你一定要及时的给他一些支撑，不要急着说他这里不对那里不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啊，就是赞美这件事情，他真的就是不乌梅是调我们的体液的，这个天特别特别容易干吧，对吧？红豆呢又是消水肿的，黑豆呢又是固根本的，然后绿豆是解暑热的，就是它就是一包一包的，你就直接把它放到养生壶里面，就不用管了，就直接咕嘟咕嘟煮煮煮煮煮煮，就煮一壶够喝你一整天的啊，赶走暑热烦闷，然后。

不解口渴，更解体渴，而且还有这个独立包装的小冰糖，你可以自己放两颗冰糖。就是夏天的时候没精神啊，舌苔黄腻啊，头重身困啊，口苦黏腻啊，你就可以试试它，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所以我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叫做听人劝，有饭吃，就是真的是你就是对自己用心了，然后一定会获得别人给予你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的。哦，真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好好的用心去学习了，你去读书了，哪怕读几个字，或者是你去运动了，对吧，你不用多，你每天只是去走走路，哦，都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回馈的，然后身边的好朋友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回馈。

下来听到的是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的制造浪漫。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的流光飞舞。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就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交流了。今天的话题分享一下，在酷暑季节当中，你的这个消暑解渴的饮品正在喝什么呢？好，稍后十点钟继续回来，在我们的流光飞舞，海燕陪伴你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10: 接下来

选择，而且是全套的品牌的礼盒礼袋啊，全部都配齐了，所以送人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现货就这么一批，售完就不补货了，所以大家赶紧可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来拼一拼手速，别忘了是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来进行购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非常好的选择。听到的歌曲，周华健，大家的老朋友，孤枕难眠。

好，继续在节目中我们听到的年代金曲啊，西洋的老歌。接下来是来自瑞典的一支跳舞组合 Ace of Base 所演唱的一首公告牌的冠军单曲啊，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首冠军歌，来听他们的这一首标志 The Sign。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当节日来临，满街甜蜜，礼物闪着光，玫瑰飘着香，出双入对的人群之外，有些人只过着最为寻常的一天。当没有人问候宝宝早安，

我知道你也会用咖啡开启自己美好的一天，即使没有人在耳边说着喃喃的情话，你也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播客，没有人一起看电影，但你可以一个人散步看夕阳，独享美景。并不是选择孤单，而是更擅长和自己相处。愿你内心平和，关爱自己，也送自己一首情歌吧，因为你真的是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首歌就送给你吧，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3: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3: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4: 谢谢雷锋，好榜样。
5: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6: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7: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8: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9: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9: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年和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这样的一项活动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项目多年来持续的去守护困境中的中小学生，筑梦前行。而且现在呢，我们新增了困境大学生的资助项目，得到了非常多的朋友的支持，不少寒门学子。

会伸出援手，献出一份爱心，汇聚一份善意，5200元就可以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的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爱心热线你可以记住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让我们一起为困境大学生来加油。好，在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听到尤克里林带来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还有艾尔瓦·萧亚轩的一首歌《闪闪惹人爱》。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明天节目中继续回到流光飞舞，我是海燕，明天见。

0: 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今天呢是8月5号星期三，这段时间真的好热呀，真的好热呀。所以呢我们就会聊一个关于南京人消暑的话题。对于朋友们来说啊，这样的时节，这样的夏天，一定有很多快乐，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瓜果清甜的夏日美味。欢迎各位美人啊，或者您有兴趣有时间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的互动空间，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美味如何呢？例如说自己做的一杯冰咖啡，哎，我今天尝试了用就是菠萝干啊放进了这个美式冰咖啡里面，感觉不错哎啊。其实在当然了，可能可以加一点菠萝汁，味道会更好啊。当然了，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说，这个天啊还是吃西瓜给劲儿。我们南京的横溪西瓜那真的是很清甜啊，江心洲的葡萄啊啊也不错啊。还有在现在这个时节啊，还有什么你自制的美味啊，你喜欢的美食啊。这前两天呢，我妈跟我说，哎，她一老同事啊，夫妻两个跑到防空洞里面避暑，感觉很不错。后来我就说，我们南京避暑的地方最好在现在这个时节，不是应该在自己家里吹着空调看着电视吗？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南京的各个城墙，在这个时候呢，像中华门城堡呀、西华门啊等等这些城墙里面，汉中门啊，可能你在城墙里待着，那才是最最原始又最最轻松的风凉感哈。我说的这个比较传统啊，所以不管怎么说，夏天的快乐其实有时候还真的挺简单，可以围绕着美味啊，也可以围绕着清凉避暑展开话题。欢迎登录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哎，这个 APP 找到 FM 975，对对对，给我留言吧。

好心情的来源啊，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完美生活。今天在大蓝鲸呢，就邀请朋友们跟我分享这些夏日美味。刚看到有一个消息，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就说这个是第一批抱冬瓜睡觉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叫抱冬瓜睡觉啊？哦，原来说的是这样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社交平台上流行抱冬瓜睡觉降温，不少网友呢就把冬瓜当做了天然凉枕，贴心。

贴身降温啊。哎，这到底是符不符合这个科学常识啊？啊，很奇怪啊。但是这大家不都是跟风吗？然而呢，这份清凉没有维持几天，就有人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就是他抱着一个冬瓜睡觉，半夜这冬瓜突然破裂了，然后大量的腐臭的汁水流出，把床单地面都弄脏了。因此呢，就在前两天呢，某记者就采访了成都市的一位农艺师啊，这位农艺师就解释说，当人贴身整夜的怀抱冬瓜睡觉的时候，人体散发的热量和被褥的密闭环境，相当于给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腐化箱。当内部压力突破瓜皮承受极限的时候，气体就会夹杂着腐烂的果肉和酸臭的汁水，从像瓜蒂呀，还有冬瓜的伤痕啊，这些薄弱的地方啊，猛烈的爆开。然后这位农艺师还专门给大家建议说，你要是挑选冬瓜，你应该挑那个表皮完整没有破痕的黑皮冬瓜，防止这个用这个冬瓜的蜡质表层来延缓细菌的侵入。关键是我觉得太搞笑了，就是竟然还有一帮网友去尝试，真的要尝试说抱着冬瓜睡觉，这样的天气如此之热，这空调啊该开就开，别省。另外就是我也好奇说，这冬瓜降温它是真的吗？有没有一点科学依据呢？嘿，我还真给你查到了。说呢，这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6%左右，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凉水袋。那么水的比热容大，吸收热量的能力强，常温之下呢，这冬瓜的温度通常低于人体的体温，所以你贴身抱着的时候呢，体表热量会迅速的传导给冬瓜，因此你就会有短暂的凉爽感。但是问题来了，这冬瓜自己不会制冷，你一直抱着它，大概抱个半小时一小时，这冬瓜不就跟你的体温是一样的了吗？而且呢，你就那样孵化着它，你想想。

三伏天别只会喝冰美式了，这一波冬病夏养的方子必须严格执行，就是晚上泡脚，白天贴三伏贴。老祖宗的智慧真不是盖的，趁着一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觉得傻人有傻福的一首歌，所以呢有时候好心情啊真的是自己给的。到底外境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呢？有时候真的不如自己内心的那一杆秤啊。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完美生活，今天邀请朋友们来聊聊夏日的瓜果清甜，夏日的美味啊。夏天的甜蜜呢，我觉得哎还真的很多。记忆细沙说，夏日炎炎，蝉鸣阵阵，我的夏日美味是一碗爽滑的绿豆百合粥，清甜解暑，一小锅冬瓜排骨汤，鲜灵灵的，再来一个丝瓜炒毛豆，脆嫩下饭，还有就是炒一个蒜蓉红苋菜，紫红油亮，我喜欢饭吃的后面啊拌着汤汁儿来吃啦，大家午餐愉快呀。真的太好了，我怎么想起了范成大的田园诗啊，好像您此刻就是他那样的诗人，生活可以让我们把它变成诗，是只要你有一个好心境。黄征的这一首啊，爱情诺曼底，这个是千禧年时代的歌，但是会让人觉得好像时光啊就在眼前呢，充满一往无前的力量。

是很多80后90后记忆中的一份绿舌头雪糕，对了，一份冰镇的凉粉，几块清甜的黄桃，这些简简单单的小美味，是可以治愈此刻正午时分的炎热和疲惫感的吧。而这样走心的旋律呢， 轻轻地撩动着你的心弦，许美静的遗憾。

这首歌不仅是周兴哲的嗓音的怀旧气息，而且钢琴的配器也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清凉清新的感觉。我是 DJ 新月，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栀子年华其实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哈，你看啊，他说梨子银耳羹润肺化痰止咳无花。

讲到在这样一个时节啊，做什么事情是最凉快的呢？哎呀，那当然就是在家里吹着空调看着剧，然后手头再拿着一堆好吃的捧个大西瓜这就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宅在家里呢，如果你有很好的信号是吧，然后呢你也有很好的剧来追，那真的就是些许甜滋味足以慰时光啦。中国电信天翼高清暑期好片全新上线，今天我为大家来带来两部题材截然不同的精彩影片，你就别再愁说不知道看什么了啊！古风权谋、写实探案都很棒。首先我要跟大家推荐一款啊重磅悬疑大片《九门》，这个剧呢由

陈伟霆、陈瑶、曾舜晞领衔主演哈，一众实力派演员沉浸式探案故事啊，悬疑题材围绕九门势力展开，城中连环奇案接连爆发，朝堂官员、江湖世家、隐秘门派，多方势力相互牵制，错综复杂，层层反转，主角一行人穿梭于古城街巷，破解诡异谜案，拨开藏在九门背后尘封多年的惊天秘辛。哇，这感觉权谋惊险，探案双线博弈，哎，反正权谋题材悬疑题材拉满，嗯，你喜欢看吧，反正悬念迭起啊。这个叫九门，然后第二部剧呢叫消失的人，它是一部悬疑电影啊，郑恺和刘浩存领衔主演的，非常贴近现实的叙事，很适合一家人沉浸式观影，讲的是小城接连出现人员离奇失踪案件，线索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曲创作，收录在同期的夏日主题合集当中。整首歌曲全程以海边度假为创作底色啊，歌词写满沙滩、浪花、午后阳光，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夏日出游的必备单曲。当年每到暑假，旅行大巴、海边小店都会循环播放啊。其实每次这样的旋律一响起，仿佛都能够闻到这样带着淡淡的咸味 那样的海风气息，也是一下子让你的心就充满了对于这个碧海蓝天的向往。继续我们在经典975，生如夏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在这个暑期，我们的好听的语文寻找最美童声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新增困境大学生的资助，不少寒门学子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的脚步，一份善意能够帮助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欢迎大家参与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每献出一份汇集一份爱心， 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微光汇聚，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爱心热线 0256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助他圆梦。

这位是来自于陶喆唱出的《爱很简单》。谁说情歌一定要轰轰烈烈呢？陶喆用极简主义告诉我们，爱就是最纯粹的心动。作为华语 R&B 的开山之作，这首歌不仅用钢琴和鼓点搭配陶喆慵懒又深情的唱腔，也把爱唱进了亿万人心里。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 Cliff Richard Sarah Brightman All I Ask of You 别无所求。

0: 绕翻滚的云海，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就更有趣了，远远望去，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向前方。每当太阳升起，有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变成了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它伸着脖子对着天都峰不住地啼叫。不用说，这就是著名的金鸡叫天都了。黄山的奇石还有很多，像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着你去给它们起名字呢。
1: 谢谢这位小朋友的精彩朗读，也欢迎你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为小朋友投上宝贵的一票，在大蓝鲸客户端的首页找到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的优秀作品，并且可以看到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来进行的语音点评。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到好听的语文

0: 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
1: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2: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2: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2: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3: 02586570096，86570097。
2: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3: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4: 祝他圆梦。
5: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6: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7: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8: 王姐，真吃不下。

谢谢收听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短语之声。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客户端欢迎找到我的主播号吴俊鹏，也欢迎点击百岁芳华好听的语文名家领读以及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祝你开心，我们回头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各位好，欢迎你在下午15:01的时候来到 FM 975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节目的开场，用陆学军的一首《爬山》欢迎你。

FM 975就可以留言了。昨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感而发，这些年哈，对我而言，其实爬过的山并不是太多，但是有两次经历非常非常的难忘，一个是爬华山，还有一个呢是前一段时间休假去爬的张家界的天门山。那我就先抛砖引玉啊，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在登华山的时候，我真的是被那种山峦起伏还有被它的险峻有震撼到。作为在江南土生土长的我来说，当时我就在感慨，哇，这才是真正的山。因为华山它是出现在我们小学课本里啊，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觉得华山很险。的确，它的通体都是那种巨大的花岗岩，然后就拔地而起的，特别适合拍那种江湖片，它本身就自带武侠气质。面对那种几乎是垂直的千尺洞，还有百尺峡，以及两侧深不见底的苍龙岭，你每一步都是需要手脚并用，还有全神贯注的。我印象当中，这份险峻就是让人会心生敬畏。不管你坐在索道上，你一下就被拉上去的感觉，还是你感觉到自己就穿梭在云层里，又或者你小心翼翼拉着那个铁链，就生怕自己脚一滑啊，然后就可能遇到这个可能跌落山崖的风险，甚至有一点挑战极限的刺激动力啊。刚一首最高峰来自刘文正的演唱。那其实看到后台啊，这是圆圆圈，他有说自己非常难忘的是去登了阿里山，说让自己动人心魄的是阿里山的云海，说清晨或是傍晚，山谷之间翻涌着白茫茫的云雾，群山露出尖尖的峰顶，就好像大海里的岛屿，云雾流动变幻，恍若仙境。还有说回忆起阿里山的舞旗、日出、云海、晚霞、森林以及小火车。其实你一说到阿里山啊，我就想到一首歌《高山青》，还想到一首歌同样是高胜美的《阿里山的姑娘》。

真的到了这里，你一定要登山才有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是释放了一种能量啊，虽然在中途停下来休息了很多回，但登顶之后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值得。特别是跟你同行的年纪更长的一些人，还有年纪小的孩子们，都会彼此鼓励。有一个小男孩一直是哭着闹着，然后跟他奶奶说我想坐刚才的电梯，但是他终于坚持登到了山顶，就是999级的天门洞口。那一刻我看到他带着泪水的笑脸，特别的迷人。然后到了天门洞以后，你还要再坐7次的那种自动扶梯才能够再度登顶。所以说其实整个旅程是有辛苦但也有轻松的。可你到了山顶环线，你沿着那个悬崖修建的栈道，玻璃栈道哦，你的脚下就是群山层层叠叠，然后你的栏杆边上就是悬崖峭壁，云雾时常漫上来，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白雾笼罩着山峰，你就好像走进了云雾缭绕的画卷。温柔又震撼，对，这是这种登天门山的感觉。登天梯呢是需要对体力有考验的啊，但是它的寓意也很好，步步高升。登顶天门洞那一刻豁然开朗，所有的疲惫气喘吁吁都转化为登顶的喜悦和成就感了。那一份豪迈天地辽阔真的是一览众山小。这次登天门山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啊，就是正好遇见7月21号到7月底亚洲顶尖翼装飞行运动员张树鹏。他呢是携手澳大利亚职业的翼装飞行运动员，在天门山进行11天的翼装飞行的竞技表演。天门山作为极限运动圣地啊，我们有幸正好看到翼装飞行者从山顶一跃而下，真的是在绝壁攀岩当中给你带来一种极限运动的这种表演啊，让你叹为观止，你会惊叹于人类的勇气还有自然的险峻。这是让我这次登天门山的经历相当相当的难忘。而你的夏天又是怎样度过呢？你有怎样难忘的回忆呢？又或者曾经你登过哪座山？夏天快乐，亲爱的朋友们。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牵手

即便是炎炎盛夏，也会有一些朋友向往山野，想要走进山林登高望远。一些关于爬山的回忆，欢迎你在大蓝鲸找到 FM975 继续分享。陈晓东，心有独钟。

0: 发痛。
1: 水颜值的天花板，也谢谢你晒出的图片啊！我感觉你这个登山的脚步非常的轻盈，体力是棒棒的。我是避暑的，说这里是真凉快呀，可以看到瀑布，看到云雾。他说这里非常适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
5: 孩子气，魅力值绝对上升。黎明的一首歌，非我莫属。

我们前面所说的语文。那么大语文的观念是什么？那就是语文即生活，生活即语文。那比如说我们在语文课文里面有很多对祖国名山大川的介绍，对一些这个风景名胜的介绍，那么这个时候平时可能孩子仅仅是读了这个文章，看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介绍，如果能带他走进实地去了解，他会更加的有感受，更加有感触，通过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去增长他的见识，他的阅历，拓宽他的知识面。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肩颈僵硬，后背发凉，气血不足，脾胃虚寒，吃一点凉的就腹胀。三伏天阳气鼎盛时期，借天阳之力才能把几十年的沉寒老师连根拔起。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市场同款39元一盒，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正在热销中，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出门，不用花高价，在家随时就能自己贴，全家老小都能用，都配穴位图，渗透快，温通经络，扶正祛寒，坚持贴，把全年湿气寒气全部排干净。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还有南京同仁堂足浴包可以搭配选购，让三伏贴通经补阳气，晚上泡脚打开全身循环，内外双调效果翻倍。搭配的足浴包给大家会员价78块钱，等于300贴的三伏贴加上300包的足浴包，双套顶配一共才177，100多，让全家排得通通透透。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很多老听众反馈，真的不怕空调，不怕阴冷，睡眠踏实，身体轻快，关节也很舒服。南京同仁堂配方正宗，每盒里都有穴位图，不用专业的手法，一贴一泡，简单又高效。再次锁定今天的价格，三伏贴99元十盒300贴，足浴包78块钱十大包300包，组合搭配一共177。想要抓住一年仅有一次冬病夏养的机会来养生的朋友，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自助下单。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爷呀，别来哟。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
5: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

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

0: another 2 hours.
1: 许巍，来保持更多的联络。我们来听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伍佰的嗓音粗粝又温柔，像是傍晚迎面吹来的一阵热风，带着一点儿人间烟火的温度。夏夜晚风，夏夜里的晚风，吹拂在你我怀中。简简单单的这一句啊，就唱透了夏天最舒服的时刻。我们接着来听邓妙华《温柔的夜》。

刚才都知道专柜价格要上千，但是现在你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啊，下单购买两瓶加一块才249，每一瓶都是500毫升，两瓶就是1000毫升，249哦。登录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下拉菜单栏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我们大蓝鲸，在主播号找到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保持联络。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折上折啊，到手的话价格就更划算了。不同的颜色尺码都齐全，但是每个颜色呢只有100双，奥莱清仓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鞋。
1: 你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2: 我们看见未来。

容祖儿，我的骄傲。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呢，你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专区找到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能够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以及还有更多的短音频产品，你都可以收藏点播收听。那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啊，添加关注，我们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更多联络。稍后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2: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

0: 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
0: 歌头，它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姜家羌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而且 rapper 们都很默契，每次到了 Nida 的部分都会把麦给到台下去大合唱，整齐划一，无一例外。你看，在任何时候人呐，都需要热烈坚定的回应，所以恋爱不冷战，有话好好说。一起来听来自 TCT 和万妮达《冷战》。不知道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0: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3: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3: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4: 祝他圆梦。
5: 这生长，而他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

这是我们很多的中国听众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前苏联的一首民歌《红梅花儿开》。我想很多的上了一定岁数的朋友啊，就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们的父辈们都是学俄语的，他们不学英语，而那个时候的广播电台收音机里边飘出的都是大量的来自于前苏联的一些民歌，包括这首《红梅花儿开》。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带着朋友们走进俄罗斯，和大家来听到的是俄国的民歌和古典音乐。说到俄国的古典音乐，它在古典音乐体系当中啊，自成一派，特别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大师柴可夫斯基，他被誉为是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太阳，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俄国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呢，是浪漫乐派的标杆，旋律极致优美，兼具了忧郁和恢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他所创作的三大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酒》。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哥。

0: 样。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2018年，他推出电音单曲《我怎么这么好看》。2023到2023

0: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八仙》这部电影最戳人的内核，吸引了无数的观众。首先声明啊，这不是一个飞升成仙的传统神话，八个凡人一路结伴而行，到最后才发现修行修的从来不是神通，而是同行的人。导演穆正阳的那一句成仙从来不是终点，就这个内核被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唱透了。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从创作之初就以雨作为核心意象，旋律从平缓细雨过渡到情绪攀升，最后再落在温柔释然，完整对应上了八仙从独自上路到相遇结伴再到携手渡海的整条故事线。正所谓是一个人总是雨，八人并肩亦可成海。在幕后还有一段佳话，电影最初的结局呢，就是八仙直接飞升的标准套路，但是主创听完歌曲的 demo 之后被歌词的内核所打动，当场决定改成开放式的收尾，八人继续选择行走人间，不再执着成仙。就像歌词写的，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成仙是天庭的标准答案，但是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路。周深和 Ella 的合唱刚好接住了这份温度，周深空灵的声线搭配住 Ella 厚实的嗓音，八仙为什么宁愿做人不做仙，答案全在这首歌里。来听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里开学前夕的暴雨总能够彻底浇透校园里的树荫，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说唱巅峰对决办到了2026年，但大家的婚礼热场曲还是会出现一首2022年节目里诞生的《别怕变老》，王以太加艾热，当代婚礼歌单限定联盟。有人总结了两个人经典单曲的进阶：相识是危险派对，热恋是星球坠落，结婚是别怕变老，吵架是头头是道，爱意沉淀则是这首《移居星球》。这些年，王以太和艾热的身份也在不断升级，从丈夫到爸爸，对于家庭责任有了新的认知，他们的作品都在逐渐揉进更丰富的东西。这张最新合体的 EP 也一定不是太热宇宙的终结。来听王以太、艾热《移居星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0: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
1: 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是吗？周星哲这一首 All For You 是宣传曲，但是我觉得比很多主题曲还要更贴，所有的倔强都因为你有了方向。这不就是蜘蛛侠本人吗？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当英雄，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才一次次戴上头套。周星哲的声音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副歌升上去的时候正好对应电影里彼得帕克从高楼一跃而下的那个镜头，真的很贴合，很酣畅。来听 Eric 周星哲 All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伦。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3: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4: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3: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4: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3: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097，
4: 02586570096，865700097。
3: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4: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5: 祝他圆梦。
6: 谢谢雷锋，好榜样。
7: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8: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9: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0: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3: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4: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3: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4: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3: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4: 025-8657-0096，865-7-0097。
3: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4: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5: 祝他圆梦。
6: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7: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8: 你们瞧他多笨。
7: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9: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7: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10: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11: 离就离。
6: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12: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7: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9: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7: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13: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6: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电影四度看完我缓了好半天，它是真的把人放进赤水河边的泥里，你能看到战士们草鞋泡胀了，嘴唇裂着，连说话都在抖，但是转头该冲还是冲。最戳我的是那一段夜渡，水面上全是雾，人影一个接一个的扎进去，只有划水声和喘气声，看得我攥紧了拳头。周深的这一首《渡》一起来的时候，配合电影让人心头一颤，他的声音像是从水面飘过来的，不是站在高处唱英雄，而是贴着每个渡河人的耳朵唱，唱他们也想家，也会害怕，但还是渡了过去。歌里的那一句“人生多少滩，一步一关”，配合着片尾战士们湿透的背影，后劲儿太大。来听周深《渡》。

色的字眼全是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宇写词，乔宇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现场张力，不装模作样，不无病呻吟，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给的所有答案，这就是属于八月的少年气概。张震岳，爱的朱体验。

任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他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年终的时候去听了一场说唱阵容的音乐节，才发现万妮达虽然并不在演出的歌手阵容当中，但她的声音在现场真的出现了很多次，比如和咖喱合作的《狂恋》，和 Kapper 合作的《路人歌》，还有这首和 TT 合作的《冷战》，几乎好记的 hook 和副歌都是由万妮达在负责，而且 rapper 们都很默契，每次到了妮达的部分都会把麦给到台下去大合唱，整齐划一，无一例外。你看，在任何时候人呐，都需要热烈坚定的回应，所以恋爱不冷战，有话好好说。一起来听来自 TZT 和万妮达《冷战》。不知

0: 天空很蓝，空气很新鲜，快乐也像沾满风的帆，和邓煌在一起的每个早晨，幸福的感觉那么自然。大家好，我是游鸿明。
1: 一首潘玮柏潘帅的 How are you 打开了今天的阳光清晨，也要祝福潘帅生日快乐。这虽然朝着越来越胖的这个角度去这个生成，但是也不影响。你看，第一次来录取，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歌手郁可唯巡演无锡站宣布取消，补偿方案公布。因为高温天气持续，韩国总统宣布正式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也是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天该是要怎么说呢？防暑这各项这个工作还是得要认认真真做起来的。这有的朋友啊也是想，哎，你看我们以前对吧，这个80年代有没有那个空调，那人不也是照顾吗，对吧？就是经常这么一想，然后呢家里面对吧就能省则省嘛，这空调就不开了。这两天说一位46岁的常州的余女士啊，为了节省电费，就在这么热的天气都不开空调啊，长期在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热射病。这医生说啊，热射病是中暑当中最严重的类型，致死率超过50%。从接诊情况看，居家的老年人群是当前的防控重点。高温天气一定要及时开启空调风扇，定时开窗通风。除了重症中暑的热射病，很多人在夏天还会出现食欲不振、乏力等苦夏的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属于慢性中暑。还有呢，有一些医院啊，最近接诊的心梗患者数量也是有所增加，不少患者的发病诱因都是在高温暴汗之后喝了冰饮啊。医生说呢，高温天气下长时间户外活动或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呢是在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低温的东西到了体内以后，有可能会引起血管收缩，血液流速减慢。如果本来就有冠心病或冠状动脉的狭窄，就会出现血管堵塞，严重引起急性的心肌梗死。医生说了，高温天气日常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不要一次性的大口猛灌，一旦出现了莫名的胸

0: 养生黄金期进入倒计时，同仁堂三伏贴的专属福利也即将截止，还没囤货的抓紧最后的机会，今天99块钱直接带走10盒300贴，这个价格错过今年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同仁堂三伏贴作为百年老字号，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严格筛选，精选到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川芎等粉碎成粉末，贴敷时渗透力强，既能够达到温经通络，又不会刺激皮肤，老人小孩都能够用得放心。很多老顾客每年都囤，说啊，贴完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冬天少感冒，关节也舒服多了。现在正值伏天尾声，正是巩固效果的关键期，不管是常年咳嗽、怕风怕冷，还是颈椎腰椎不适，坚持贴敷能够帮身体积攒阳气。同仁堂的这款三伏贴啊，采用的是透气无纺布的设计，贴上去轻薄不闷热。平时呢，单盒30贴就要39块钱，今天活动价99，10盒到手300贴，算下来每贴才3毛3，相当于啊比平时便宜了近4倍。而且呢，都是今年的新鲜药材制作，保质期36个月，囤着明年用也很划算。库存呢已经进入到紧急预警了，很多顾客都是全家一起囤，老人孩子各一份，现在下单还能够赶在伏末贴完最后一贴，不管是给自己调理身体，还是给父母尽孝心，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99块钱把300贴的同仁堂三伏贴带回。
1: 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显老第一步，开始注意养生了。然后别人跟你说什么吃冰的、吃香的、喝辣的，然后都不碰，就要清淡饮食，而且都要吃一些热热乎乎的东西，对吧？其实还有一点别忘了，就是一定人要欢喜哦，就是欢喜这件事儿啊，可是我们健康养生的最重要核心的一步。这所谓叫做药补不如食补啊，食补不如神补啊，真正的顶级大补其实不是那些这个吃吃弄弄的那些补药补品，而是你心中的那份欢喜。黄帝内经里面说啊，叫做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十个字啊，道破了欢喜养生的天机。人之所以生病啊，很大一部分都是气机不畅，对吧？忧虑重重。而这个喜，欢喜的喜呢，是能够让你全身气机舒展，通达的正向情绪。一个人内心真正欢喜了，呼吸就变得伸长均匀，气血呢在经络里面欢快的流淌，身体里面的自愈系统就被激活了，这就是最好的大补。中医说的叫做心在志为喜啊，叫做所谓心主血脉藏神啊，所以

适度的欢喜是对我们心脏最温柔的按摩。我们经常说，哎呀，你看这个人红光满面啊，神采奕奕，这恐怕在嘴角上扬的这一刻就是心气就是充盈而顺畅的。那反过来，一个人成天丧门大脸的，对吧，焦虑不安的，叫做悲哀愁忧则心动啊，它就容易波及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日常呢，我们喜欢去侍弄花花草草，喜欢小动物阿猫阿狗，对吧，小鸟，喜欢艺术品来柔化我们每个人的心。当然了，中医也讲的是一个度啊，就是你的欢喜要有度。范进中举里面的范进因为是突然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中举了，他狂喜疯癫，那就是过了啊，我们要的是欢喜啊，不是大喜和狂喜，而是那种细水长流的那种喜，对吧？放学的路上买了根冰棍儿，下班回家看到爱人的笑脸，这种温和的欢喜就是一种舒服的。所以我说我们现代人很多的毛病都是源自一个郁啊，忧郁的郁，郁结的郁啊，压力大导致肝郁啊，然后思虑重重导致脾虚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当你的肝气顺了，脾胃这个后天之本才能够正常运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什么有轻微脂肪肝了，什么肝怎么不舒服了，其实还是因为你的脾胃不够好，你还是有一些愁的闷的怨的一些东西在你的心中郁结所以当你觉得胸闷气短，消化不良，睡不好觉，你不如先给自己这个调理调理你的内心。我今天欢喜了吗？对吧，我今天欢喜了吗？所以每天啊，不要把自己的时间都安排的紧紧张张忙忙乱乱的就是稍微给自己，你哪怕留出一个十分钟的一个空白时间不刷手机，不想乱七八糟的只是就这么安静的坐着就这么坐着，给自己的大脑放空。所以有朋友说，哎呀，每天早上都要给自己静坐一段时间，哎，特别好。然后还有呢，不要总等着像中彩票那样的当去喝喝了，就是真的就是人好像就听劝我就发现就不再像以前那么轴那么犟了就以前我妈跟我讲，哎呀，你要喝 ready 啊，你不能总是喝这么病的呀，什么，哎呀，你又不懂。其实回头一想，那时候我妈不也就是才，对吧，三十来岁吗？三十多岁一个妈，然后劝自己家是，对吧，十岁的小孩，你说这也不为过，对吧？但小孩就爱吃口冰的，你管呢？就是你今天不给我吃个冰淇淋，我就跟你生气，哎。这么劝着劝着，妈也老了，然后这娃儿也老了，这想着你都不用你劝自己直接就蹲要去搞点热的喝喝怪我这两天真的是超级爱煮点这个豆子汤去喝就是说女人无痘这个会显老所以我是一定要给自己搞点豆子就是我们还是说了不能够让自己身上味儿味儿的就是一旦身上有味儿然后人就会嫌弃你说你油腻了或者说你有灯味儿了这不仅仅是说你可能喜欢教育人或者是喜欢跟人讲道理或者喜欢说哎呀我们以前怎么怎么样这总是喜欢拎着说我以前这那喜欢跟人摆谱说以前的那些你的精彩往事的那基本上就是灯味儿十足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不太喜欢那身上如果再有一些这个没有洗头没有洗澡的那个不好闻的味道那更多的朋友都会说哎你看油腻了对吧油腻了所以呢我说最近洗发水要可劲儿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好节目当中有卡诗嘛卡诗帮大家实现洗发水自由洗发水自由两大瓶一瓶是500毫升的两大瓶加在一起就是1000毫升才249你到哪儿找保障真品正品这是卡诗不管是高级感花果香的流香时间还是头发的那种清爽蓬松让你的头皮

0: 哎呀，还是老歌听着好听，随时能够跟唱的感觉真的是好幸福啊。嗯，所以啊，管他什么什么显老呢，反正只要自己开心痛快就好，对吧？现在越来越大家懂得向内去求，不再随随便便说跟别人去比较啊，然后去 看别人过得开不开心，然后去比较自己，哎，我怎么过得怎么来别人开心呢？就是不再去随随便便这样去比了，而是我自己过得开心就好。所以现在啊，也是要把这样的一种理念啊，不断的要传播，就是什么呢？给我们的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家，就是虽然说人啊，他是活了一大半辈子了，也不好改啊，但是还是要有这么一些影响啊，要稍稍的影响他。就是我们也现在经常说什么呢？
1: 表两个字就可以赶快妥妥下手了啊。这几天三伏贴的订购人数猛增，大家都趁着头伏来赶紧做好提前的补养，特别是去年已经订购的朋友啊，都是好评连连，确实大品牌更放心，而且性价比超高。今年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更划算了，99块钱一个足疗钱就能到手10盒。 对，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300贴，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6109，4007106109，欢迎来订购，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 俗话说夏日不养阳，秋冬会遭罪，身体的一些寒症啊，就是趁着三伏天拔出来，像手脚冰凉、腹泻、食欲不振、女性生理期紊乱、精神头部足、气气血血跟不上，都是寒气太重。现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寒湿。 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精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今年对部分的原料又做了升级，所以每一贴都是精华，对经络进行精准疏通，调理身体当中的气血，鼓舞阳气，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养护。 99块钱10盒300贴，每贴才3毛钱，回馈价仅限前10000。